0: 平底锅煎，但是一定要小火，因为我们的猪肠的外衣哦是比较脆弱的，它会有脆感嘛，所以如果你大火下去，它会裂开。
1: 哦，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小火，哎，煎到红红彤彤的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气炸或是烤箱嘛，那大概180度，5到10分钟，看家里的电器如何。哦，也不需要翻面，也不需要加油。它本身就有自然的油脂，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哦，这超方便的嘞！
0: 对，
1: 哦，
0: 那再来就是中秋大家烤肉，这个是最简单，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它烤到红就可以。但是我要带给听众朋友一个，特别的吃法，而且是懒人的吃法。大家都会煮饭吧？
1: 有。
0: 对，米洗好放进去电锅，香肠不需要解冻，一起丢进去。
1: 啊，
0: 整条丢进去。
1: 你说我们在煮饭，米饭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们上面是会有一层水嘛，
0: 是的，一起丢，然后你可以放入你想要的青菜啦、配料啦，加一点酱油，不要淋在香肠上哦，就是旁边放一点酱油调味。当你饭煮好的时候，你的拌饭也好了。
1: 什么？就是我们吃的外面的那个，
0: 对，那种拌饭，对，就是这样，
1: 哇，有没有？
0: 超简单。
1: 有没有辣味啊？香肠拌饭有
0: 是
1: 没有？
0: 的，
1: 哎，
0: 是
1: 等一
0: 的，
1: 下，要不要切？
0: 不要切。
1: 整条
0: 整条，
1: 哦，
0: 对，
1: 熟了以后起来哈，
0: 就可
1: 对
0: 以
1: 不
0: 吃
1: 对？
0: 了，
1: 就可
0: 就
1: 以
0: 可以
1: 吃
0: 拌
1: 了哈，就可以拌了。哎，要切片也可以哈，
0: 对，
1: 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哦，那整个饭不就很香？
0: 超香的，而且那个我们的那个黑毛猪的那个猪油、猪汁，然后融入那个饭，哇，真的是超赞，真的。
1: 完全是天然的哈。
0: 对对，真的是天然的。
1: 哦，讲到这里，大家流口水的啦，怎么办？把它带回去哈。
0: 是。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年哈，这个我们讲到香肠组啊，这个海味兄弟香肠组合，演员呢，我们长期是好朋友嘛哈。那好朋友带来的这个好价格哈，好惊喜，然后又好难得，好限量。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怎么带回去？
2: 这是广告。
0: 我们的海味兄弟香肠嘞，黑尾鱼3包，鲱鱼软的也3包，每包300公克。我们的原价是1998，但是在宝岛优惠价6包1560，冷冻宅配到家。
1: 哎，我们再细数一下哈，
0: 是
1: 黑尾鱼里面就是黑尾鱼加
0: 香肠，黑毛猪
1: 黑
0: 香
1: 毛猪
0: 肠，
1: 香肠，
0: 是，
1: 那鲱鱼软呢也是加黑毛猪吗？
0: 哎，也是黑毛猪的，
1: 各3包，对不对？
0: 各三包，
1: 每一包是300公克，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原价是1998，
0: 对，好康优惠价1560。
1: 哦，哇，哎，外面又不好买。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主要是今年的猪，真的是，哎，有买菜的都知道。对，
1: 哇哦，没关系，来来来，我们这边打一通电话就可以在家里面帮你冷冻栽培到家那收到的时候先放冰库嘛
0: 对，冷冻库一定要马上进冷冻库。
1: 太棒了今天3包3包加起来6包，让你带回去是1560。海味兄弟的香肠组合，黑尾鱼3包，鲱鱼软3包，1560的电话是
0: 0800551900，0800551900。
1: 圆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有的，如果你是用平底锅或是气炸锅，解冻后绝对不要用自来水冲香肠。
1: 啊！不要再洗了，不要
0: 不
1: 再
0: 要再
1: 冲
0: 洗
1: 了。
0: 了。对，因为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的杀菌跟低温保存都已经做好了，就直接真空了。对，绝对绝对不要用水洗，因为洗了之后，因为我们是手工制作的，那我们的在接点的时候，可能它会有缝隙，跟我们的猪肠，我们是用猪肠肠衣，它其实是透气的。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香肠汁呢，其实都已经锁住，做好前置了。那自来水如果跑进去，风味可能就会有变调。
1: 而且比比表表都是那个水的那个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哎呀，
0: 绝对不要用自来水洗再洗香肠哦，我们的香肠很干净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对，
1: 我跟你讲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最好的品质
0: 是，
1: 对我们的电话是0800551900，今天要给你的海味兄弟香肠组，黑尾鱼3包，鲱鱼软3包，只要1560好，我知道了这个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赶快把握一下，直接把你送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你们还跟猛兵狗公为什么香肠要这样子来预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香肠。
0: 真的真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圆圆，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陈百潭欢喜酒，就啊，的好酒在配一个好的烟肠啊，人讲烟尘啊，拢会使啦吼、哦，这个海味哦，哦，我就觉得这个，每次想到哈、哦，家里面哦，什么都可以没有啊。如果你那无烟肠的时阵，就干嘛减几味哈？啊，烟肠有什么好好？你看哦。你要讲要三明治咧吼，烟肠哈也会变主角，也会变配角，对不对？你要讲要配饭啊，配饭的时阵哇，然后烟肠哦，加一挂蒜蒜呐、啊，还是讲蒜头，你就发现说那一碗饭哦不够吃啊。阿哥有啥物呢？还有那个摆盘的时候哈，哦，你就发现说烟肠真的很好用了哈。好，今天烟肠，我们这个海味兄弟的烟香肠组哈，把它带回去哈。不管什么时间你把它摆上桌，你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可口、很入味、很陪伴的一个好滋味哈。来，电话给你。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了啦哈，放在冰箱啊，是放在冰库，真方便啦哈。哎，个料理起来，你干嘛讲哦？又是一道好菜哈。好了，要订我们这个香肠组的朋友呢，赶快打电话哈，0800-551-900。来，休息再等着公告灯来听四点的整点新闻。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0: 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
4: 黑尾鱼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3: 很香哎。
4: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3: 你觉得很 Q。
4: 对，
3: 那另外还有飞云卵香肠，
4: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3: 真假的？
4: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3: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
4: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的你会有一个海味。
3: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4: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3: 咬不断的感觉，
4: 肉都吃完了剩肠。
3: 对
4: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3: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4: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宅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3: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并明文规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三班护病比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保障，每三年定期检讨一次，必要时就要调整。护理团体希望新法2027年12月31日前能正式实施，但卫福部担心人力不足，预计2028年5月1日再上路，造成各方争论不断。总统赖清德今天公开宣示，三班护病比入法新制将从明年5月20日起分阶段实施。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今年由中国主办，我国将由行政院政委、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与会，将依照往例以平等待遇参与。针对中国打压，我国会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用共视觉等做法反制中国。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5月18日开幕，台湾至今未收到邀请函。中国国台办还声称，如果想参与就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对此，我国外交部今天强烈谴责中方打压我国主权，并指出中国再次以政治理由阻止台湾参与，已经严重损害全人类的健康权益，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处秉持中立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医美偷拍风波持续延烧，新北地检署对光泽诊所新北市5家分店进行第二波搜索。据了解，本次重点放在店内所有主机，预计将全数扣回，进一步分析是否还有未查出的病患私密影片，以及搜集更完整的会员资料，清查被害人。国民党彰化县长提名作业峰回路转，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今天表示，已经通知考纪会前主委，也就是律师魏品正，明天北上，因为有很高几率获得征召提名。不过也有意参选的蓝营立委谢依凤强杠党中央，声称自己才是最佳候选人。同样表态想争取提名的彰化县两位前副县长也对提名不透明感到不满。中国最近有研究提出，存在于水生动物中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疑似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甚至可能与人类眼部疾病有关，引发外界担心。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目前全球只有中国疑似有人类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美国 CDC 以及欧洲都没有监测到相关疫情。整体评估国内传播风险非常非常低，但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并建立送验机制监测。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等级，紫外线指数全台低两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Hello， 我是张蓉蓉。那是想要身体健康，除了运动，心情放轻松以外，最重要的是听冰果的报道大歌厅，听好歌，心情笑嗨嗨哦。

江志峰的歌声七天，然后你七天你怎么安排呢？这是分手了的七天，一直在想你的七天，所以头七天怎么第二天啊，到尾也是帮你放不到。所以啊，人家说爱就较惨死啦，再来是向慧玲江宏恩青春开始水。

向慧玲是歌手了哈，但是听到江宏恩的声音，你也想着讲哦，这敢歌手哦，伊嘛算有哦，嗯，我家己的歌哈，但是呢，大部分被你留下记忆东西之类被点动，或者是讲戏剧的这类角色的哈啊，所以他演技是非常厉害的哦，嗯，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戏剧表演演出。另外一位呢是也很会唱啊，那戏剧当然也不用讲了哈，也叫好又叫座的王世贤，爱猎人就是我。

0: 走出台湾的旁边，
1: 走出台湾的旁边，
2: 走出台湾的旁边，
1: 报道干嘛的呀？
3: 当兵，这是到底是台湾冷知识哈、
4: 啊？这都是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咱台湾的这个地磁啦。
3: 嗯，你嘛拜托诶，啊，不是上包的是老人直立翻俗，就是咱台湾的形嘛。
4: 这个、地图哈、哦，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哈、哦，是一直到这十九世纪哈、哦，在变作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哈、哦、地理方位啦。
3: 啊啦，搁正经嘞。
4: 啊啦，是以前的中国哈、哦、传统地理的这个划划哈、哦，
3: 嗯，
4: 南上。北下，主这秦朝的时阵哦，都是安尼话啊。
3: 哎、欸，是讲我记咱过去有一个教育部长，这是杜振胜，伊讲咧，哎、欸，用这个横躺的台湾地图，过来比如讲吼，咱看台子要有多元的角度，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台湾呐、啊。
4: 都、就是哈、哦，这个地图系列里面哈、哦，咱的东亚邻居之丢啦。
3: 哦，
4: 哎哎哎，因为这东北上西南下这些方位。哎，再发现哦，这个、东亚国家哈、哦，那是邻居哦、嗯，地质环境上哈、哦，嘛是咱台湾的兄弟，知不知、嗯？啊，台湾哈、哦，都、就是在那个花彩列岛的中。
3: 哟、嗯，哎、欸，有也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台湾，亲像这南岛朋友们这张，啊，台湾哦是南岛语族的北界，好上盖北边的所在啦。啊，那是为海底来看台湾，嘿，澎湖水道的是欧最高啦。天涯若比邻这张，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哦，安尼看真正有足侪无同款的角度呢。嗯

0: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五月十四到十七，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1: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2: 熬鱼精还有低鱼精，
1: 欢迎尾鱼小公主。
3: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3: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1: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3: 没错，
1: 还有清真认证。
3: 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1: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4: 收看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与 Q 空空。
5: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6: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所有好歌都在这里播到连播帮，我是 Bingo。 这个月是温馨的五月，对不对啊？五月份哦，顶个月的小妈祖，这个月就是怎样，就是跟妈妈有关系，来，妈妈的载红车，小时候都有，每一家都有，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跟你们现在小时候可能都不一样了，你的点头，对对对对，就是那款的感觉，我们来听林珊妈妈的载红车。

现在厝较无咧载风车吼，但是咱细汉的时阵吼，每一间厝拢有呢吼。啊，载风车车是啥物呢？袋仔啦吼，裤啦、衫啦吼，啥物拢会当车。但是有诶针头爱换吼，那伤高诶，譬如讲有啊裤吼，你无换针头会断去哦吼。啊，过来就是讲有真侪妈妈伫咧少年时代的时阵哦，就无用哦。嗯，你看囡仔伫咧摇篮内底哈，你摇啊摇啊哈，诶，脚咧安尼爱甲摇摇摇，啊，手在创啊，无用诶呢，毋是做手工就是怕碰死啦哈。啊，怕啥物人诶？规厝间的人吼，有当时做布啊啦，有当时做这背心啦，有当时这碰洗衫吼，都、就是爱互你保暖，对不对吼？咱来听这首歌，就是徐富凯唱。

0: 语挑拨，逐天报新书。大家好，我是阿信老师。现代医学甲咱讲啊，心血管的病啊，寒天较熬热起来的原因啦。那安尼，这个病变怎预防呢？相关的代志书，佮安怎讲？今仔日的代志挑拨啊，做回来分享。天气寒的时啊，为着要保护腹内这重要器官的温度啦，血管啊，得较揪佮缩起来。通让较济血啊留伫咱的身体内面，维持这重要的器官的运作啦。脚手冷叽叽啊，皮啊身家都加袂烧，这拢是因为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啊。寒天真够热起来病啊，就是破心啊，啊这是华语讲的心律不整啊，迄心脏啊会乌白跳，念咪紧念咪慢呐啊，拢有可能。安尼啊，人啊，就感觉真无爽快啦，胸坎窄窄啊，就是华语讲的胸闷，中气未顺呐，安怎都未爽快啊，就是华语讲的呼吸困难，心肝皮薄菜，人的形啊，目睭前会翻乌啦，安尼，这时啊，就要紧去看医生哦，无啊，更加严重的是，会乎心脏啊，胸胸缩起来，顶起啊，啊，就是心去。假叹啦，华语讲的心肌梗塞啊，安尼啊，都袂得咯。寒天出门一定爱穿好少啊，尤其是头壳啊，一定爱保持个温度啊。然后顶面讲到镜头啊，一定爱赶紧去找医生哦。人讲啊，较注意就无代志，先穿一单，洗到就袂穿一单。
1: 本单元由报导联播网甲静电视联合制作。

0: 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哦！
1: 对呀、啊，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0: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2: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3: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4: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3: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4: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3: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5: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6: 0800-356-789，
3: 0800-356-789，
5: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7: 胃肠神都是为你。
6: 继发行了5张台语专辑之后，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春风旅路》首度纯日语献唱。吴慧君《春风旅路》音源唱片发行。
8: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9: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10: 所有好歌拢伫咱波豆脸部榜。我是冰哥，哎，对着冰哥我来讲啦，波姐哈是高雄哈，我们这个娱乐界哈音乐演唱的发源地哈。但是今嘛读了会当回味啦，波姐迄款的歌听一万年哈，有很多的歌手在办演唱会哦哈。那演唱会的地方每一个区域不太一样哈。最近也是听到陈怡婷的演唱会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她高兴，真的才女哈、哦、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丢恩情给大家听哈，尤其是还有这些特别来宾哈，增添色彩哈，真的是很不一样哈。所以啊，迄个年代，迄个年代，餐厅的表演呐、啊、哈，歌厅的表演，但是今麦哦，拢是恩情会表演呐、啊、哈。好，我们来听陈怡婷的歌《落大雨的暗暝》。

讲到演唱会吼，我的港星呐、啊，哎，只要来台湾哈，巡回一下，是讲要来做演唱会哈，大家都会回忆满满，因为毕竟咱少年青春的迄个年代，都是靠他们的歌曲来陪伴我们的生活哈。好，那我们就来听陈晓东的《心有独钟》。